0: 大庆人啊，不好干吧？
1: 大庆人，大庆人，我的吉祥如意。困难不行，要不需要吉祥的，不要下家。
2: 老
1: 爸连我一个人不累，阿兵三大
0: 哥先，我先问他吧。
2: 老爸连我一个人不
1: 累，怎么了？怎么了？要不需要谁有什么？我的女人。
2: 老
1: 爸连
2: 我一个人不累，
1: 有些人不听，要不需要谁有什么？

那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瓦德